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中南部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7号阴天有中雨，中部大雨。

抽烟了回去。爱过的人成了饭后的话题，再提起

同桌的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间我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呼吸不同的空气，想换取未来的轻松一点都不容易。学习的苦没到台，我因为我知道心目留守里面，我的不是必要是希望的方向盘，在这应该学习的年纪收掉对你的希望，再坚持一下就好，先过了这一关。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中南部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7号阴天有中雨，中部大雨。
6: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哎，互助关爱绝不懂羞，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
1: 从单细胞到灵长类，从海胆到猿猴，生命无论如何进化，都还是分散的个体。只有统一的意志才能控制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和宇宙本身争辉。不管你的肉体伤病、衰老还是死去，你的精神会永远存在，直到宇宙毁灭之日。甚至如此伟大的灵魂，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逆转熵增，让宇宙永恒。虽然已经被强大的武力包围在实验大楼当中，我们却居高临下，用怜悯的语气向他们布道。这个局面何等诡异呀！李汉云同意让高峰进来前，已经做了各种思想准备，现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高峰指着外面的实验大楼，
2: 来吧，我们就在那儿，进入我们改变人生只需要十分钟的戏，
1: 已经融入到你的里面。情急生智，李汉云用反问方式暂时摆脱了精神催眠。
2: 这是秘密，他们就在这个城市里，从每个角落监视你们，所以并不是你们包围了我们，事实正好相反。
3: 好吧，不管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总之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你准备和其他的几十亿人如何相处？
1: 李佐拉蒂开了口。
2: 只有一种结果，所有人都进入我们，大改造将从这里开始，直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无论大学教授还是街头乞丐，无论国家元首还是恐怖分子，所有人都加入我们。最终，世界上不再有渺小的个体，只有唯一的我们。
3: 那可是80亿人，难道你都要并联进去？
1: 李佐拉蒂的声音在颤抖。高峰描述的远景正在瓦解他的意志。
2: 80亿算什么？我们不会舍弃任何个体，无论是垂死的病人还是困苦的穷人。地球资源不够用，完全不是。

0: 人类分裂成200个国家，几百万家公司，你们之间互相争夺，才让资源变得不够用。只要不反抗我们，从此人类就不必再牺牲任何个体，大同世界就会到来。
1: 如果有人不接受这个命运呢？李汉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语气也变得自信起来。
0: 向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说不，这并非
1: 指指身边王志浩的尸体。高峰鄙夷地切换成南方的普通话，回答他的疑问。
0: 我就是王志浩，我都不心疼那具臭皮囊，你一个外人何必惺惺作态？
1: 凡是能够理解这些话的人，脸上都浮现出恐惧的表情。也就是说，我一旦加入你们，我的身体就会低贱到可以随意抛弃。李汉云继续追问：
0: 你的精神越高贵，你的肉体就越低贱，我没有必要对低等生命说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1: 通关。
2: 9月24号，合肥市第七中学学府校区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迈入施工新阶段。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24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新校区预计2027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首届计划招收16。

0: 个教学班，共800名学生。
1: 近日，安徽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6发布，数据显示，当前安徽新型显示产业已形成产能占全国约 17%， 全球约 10% 的规模优势，年出货量约占全国七分之一，稳居国内新型显示产业第一方阵。
0: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9月29号前全省多阴雨天气，26号到28号安徽有较明显降水过程，江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强降雨期间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对流天气，29号到30号降水减弱南压，10月1号到2号仅江南南部有小雨天气。
1: 9月24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安徽健儿迎来爆发，在武术、散打、射击、赛艇、电子竞技等项目上连夺五金，加上23号姚千寻在射击项目上夺得的安徽首金，截至25号12点，安徽选手本届亚运会已收获6枚金牌。
0: 交通运输部近日明确，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1: 记者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了解到，考察队近日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开展年度调查时发现，今年该区域50米至100米深度的次表层水温度显著高于以往同期。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Other girls.

0: 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火。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5: 的疫区。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6: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东京梦华录》。我们常说，文字是留住时光最好的容器。有些史书记录的是王朝兴衰、朝堂风云，而有些典籍留住的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一代人的日常悲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本温柔又厚重的传世小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它不是波澜壮阔的正史，却用最细腻的笔墨为千年之后的我们复原了一座鲜活、温热、热气腾腾的北宋汴京。提起大宋东京汴梁，很多人的印象来自诗词和影视，是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温婉，是北宋文人的风雅洒脱，是繁华盛世的锦绣图景。但所有笼统的想象都抵不过《东京梦华录》里的一字一句的真切。这本书是一部北宋都城的城市回忆录，也是一封写给故都的深情家书，更是一卷藏进人间烟火的宋代生活百科。翻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穿越千年时光，走进灯火璀璨的汴梁街巷，亲眼看见大宋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百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读懂它背后的深情和沧桑。作者孟元老一生亲历北宋盛世繁华，也见证了王朝覆灭的仓皇流离。他自幼

长在汴京，经历了都城最鼎盛的岁月，熟悉这里的街巷市井、街情风俗、茶坊酒肆、四时风物。靖康之变后，金兵南下，汴京沦陷，昔日繁华古都毁于战火，孟元老被迫南下南迁，流落江南。山河破碎，故土难归，晚年的孟元老远离故土，客居他乡，每每追忆起少年时汴京的繁华盛景，心中满是怅惘和怀念。为了不让一代都城的烟火风貌、市井民俗随战火湮灭，他耗费心力，提笔追忆，逐条记录，将自己亲历的汴京盛景悉数落笔。昔日热闹的街巷、琳琅的吃食、盛大的节庆、淳朴的市井百态都被他一一珍藏，最终汇成这部《东京梦华录》。书名之中一个梦字道尽全部心境，昔日繁华如旧梦，醒来只剩山河零落，满目沧桑。不同于宋史的庄重严谨，也不同于文人诗词的写意抒情，《东京梦华录》最大的魅力在于极致的真实和烟火气。他不写帝王将相的权谋争斗，不记王朝更迭的宏大历史，只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一座城市的烟火肌理。在孟元老的笔下，北宋汴京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符号，而是一座活着的、温热的、充满生机的千年古城。这本书细致描摹了汴京的城市风貌，规整的街巷、恢宏的城门、错落的楼阁、繁华的集市，商铺林立，车马如梭，南北商贾云集，八方风物汇聚。书中记录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街道纵横，市井繁华，昼夜不息。最动人的是藏在街巷里的人间烟火，清晨的早市人声鼎沸，各色早点香气四溢，午后的茶坊宾客满座，闲谈笑语不绝，夜晚的夜市灯火璀璨，美食杂货应有尽有，哪怕深更半夜依旧热闹非凡。读《东京梦华录》最让人沉醉的是宋代从容雅致、温柔鲜活的生活美学。书中详细记载了汴梁人的四时节庆、日常起居，元宵灯会满城灯火，游人如织，华灯璀璨，映照着万家喜乐。清明踏青，百姓出游，临水宴饮，尽是春日闲适。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岁岁年年风雅不绝。宋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意的模样。更难得的是，书中记录的市井百态尽显大宋的温情和包容。汴梁城商铺繁多，品类齐全，从高端的珍馐玉食、绫罗绸缎，到平民的家常小吃、日用杂货，应有尽有。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百姓，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这里没有森严的压抑，只有鲜活的生机；没有刻板的束缚，只有从容的自在。我们终于明白后人为何屡屡梦回大宋，因为这里藏着中国人最向往的市井烟火、人间温柔。但所有的繁华描摹终究都是回忆的底色，全书字字写盛景，句句藏悲凉。孟元老越是细致描摹汴京的繁华热闹，越是凸显出山河破碎的沉痛。他笔下的市井越鲜活，生活越温柔，就越能反衬出靖康之变的惨烈，越能让人读懂故国沦陷的锥心之痛。盛世有多繁华，乱世就有多凄凉。这也是《东京梦华录》最珍贵的价值，它让我们看见王朝的兴衰从来不是冰冷的历史数据，而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崩塌，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断裂，是一代人故土难归的终身遗憾。这本书以个人的记忆留存了时代的细节，以温柔的文字承载了家国的兴衰，让千年后的我们得以触摸大宋盛世最真实的温度。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重读《东京梦华录》依旧有着深刻的现代意义。如今的我们生活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生活便捷高效，却常常缺少一份从容和温柔。我们步履匆匆，忙于奔波，很少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好，忽略了身边的烟火日常。而《东京梦华录》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治愈的生活姿态。千年前的宋人没有极致的物质繁华，却懂得敬畏四时，热爱生活，善待日常。他们认真对待每一块而是需要代代守护的成果。一梦千年，汴梁依旧在梦里，风雅从未曾远去。《东京梦华录》不是一本单纯的风物志，它是记忆的载体，是文明的留存，是乱世之中不变的家国情怀。它让我们透过千年岁月，看见大宋的繁华烟火、风雅温柔，也读懂了兴衰无常、家国可贵。

愿我们读完这本书，既能读懂古人的风雅和深情，也能珍惜当下的烟火与安稳，在匆匆岁月里慢下来感受生活，在平凡日常中坚守温柔与热爱，不负盛世人间，不负岁岁流年。

象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的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很努力。
1: 同桌的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间我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呼吸不同的空气，想换取未来的轻松一点都不容易。学习的苦没到来，我因为我知道心路难守，理念我的不是标，是希望的方向盘。在这应该学习的年纪，收掉对你的希望，再坚持一下就好，先过了这一关。
2: 这

0: 要不反抗我们，从此人类就不必再牺牲任何个体，大同世界就会到来。
1: 如果有人不接受这个命运呢？李汉云抓住了问题。李汉云指指身边王志浩的尸体，高峰鄙夷地切换成南方的普通话回答他的疑问。
0: 我就是王志浩，我都不心疼那具臭皮囊，你一个外人何必惺惺作态。
1: 凡是能够理解这些话的人脸上都浮现出恐惧的表情。也就是说，我一旦加入你们，我的身体就会低贱到可以随意抛弃。李汉云继续追问，
0: 你的精神越高贵，你的肉体就越低贱，我没有必要对低等生命说谎。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共同关注这个时段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之多编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长三角广播中秋特别

0: 化，长三角机器人产业的突围样本。
1: 芜湖机器人产业的起点不在实验室，而在生产车间。2007年，奇瑞汽车产能快速扩张，焊接、涂装、总装等环节对自动化改造需求激增。

0: 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 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

0: 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1: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0: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2: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3: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5: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
8: 点八。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8: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0: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1: 针对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共同关注这个时段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共同关注这个时段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
6: 疾风知劲草。
7: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

0: 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艾里凯，《大理一年》。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用15年的时间，在中国书写了一段特殊的观察史。从2007年背着背包出达青海的支教老师，到2022年从大理挥别中国的作家，他以亚历克阿什和埃里凯两个身份，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里，看清了一个国家的快速变迁，也读懂了一群人的心灵逃亡。而在这本书里，他更像一个诚实的记录者，把自己的困惑与发现都揉进了大理的焦虑生活，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句话戳中了艾里凯，他写许愿灯时说，年轻人的目标明确，赚钱成功，可是如今的年轻人连目标都没有了。他开始关注大理的心理热，有家被称为大理的魔山的疗养院，每天排满了人，瑜伽、水疗、心理咨询，一套下来几千元。他去体验冥想课，老师是从北京来的灵性导师，说着放下执念，课后却又推销起了1万元的诊疗课程。他问学员为什么来此，对方说是在北京被老板骂，但是来这里有人听我说话。最让他意外的是梦影视的故事，有人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

0: 寻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

0: 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5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吉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6: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7: 好，对，特别脆。
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9。

0: 是8.8环获得银牌。
1: 哦，没问题。
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非常漂亮，
1: 控制的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1: strategic constructive stability。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9: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3: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3: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
3: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7: 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今天开幕；
6: 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
7: 场景搭台聚资源，创新破题促应用；
6: 党建新市县，党建搭桥聚合力，服务直达暖民心。
7: 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9月30号启幕。
6: 巢湖桂花渐入盛放期。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今天上午9点，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将在市政务中心大会堂开幕。
6: 9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政务会议中心举行。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全、刘卫宝、黄苏婷、刘文峰、福连峰、李命山、王海霞、黄鑫、童友好、沈孝根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市第13次党代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合肥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秦卫国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忠实履行代表职责，集中精力投入到会议各项议程中去，确保实现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的目标，努力把市第13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务实鼓劲的动员会、凝心聚力的团结会、继往开来的奋进会。秦卫国强调，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信任和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许和厚望，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做到履职尽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审议党代会报告，多谋创新之举，多献务实之策，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确保大会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实严禁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顺利。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
7: 9月26号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分别举行会议，会议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了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并讨论酝酿了大会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
6: 9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了中共合肥市委关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对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进行了资格审查，通过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提请本次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493名代表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省市委有关规定，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7: 9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市政务中。

0: 新举行，秦卫国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他们是秦卫国、张全、刘卫宝、黄苏婷、刘文峰、福连峰、李命山、王海霞、黄鑫、童友好、沈孝根。会议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副秘书长名单，他们是黄苏婷、福连峰。会议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秘书处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日程，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会议还通过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1: 日前2026合创场景大赛总决赛及优秀成果发布活动在肥举行，历经初赛复赛层层选拔，30支优秀团队从全国近300家科创企业中脱颖而出，带着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同台竞技，为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真实需求寻找创新解法。本次大赛紧扣合肥城市真实场景需求，设置重点产业融合、重点领域赋能、重大区域集成三大赛道，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多个细分场景。赛题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市、县市区相关单位的真实待建、拟建或推进中的项目，共梳理出35个赛题方向。赛事启动以来，全国近300家科创企业参赛，外地企业占比达 29%。 参赛团队既汇聚了高校科研院所的前沿科研力量，也集结了长期深耕产业一线的创新企业。总决赛评委团由技术专家、场景应用专家、投资机构合伙人及法律经济等领域专家组成，从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方案完整性、落地可行性、团队能力五个维度现场打分、现场公布。大赛不止于评选优胜，更着眼于推动优秀方案走出赛场落地应用。进入决赛的新场景目录申报项目可优先纳入合肥新场景解决方案目录，优秀参赛企业还有机会获得三新、三金、三手等资质，纳入合肥市场景公司重点服务企业库。优秀成果发布活动同期举行，大赛优秀成果正式揭晓，合肥市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同步上线发布。活动现场还解读了创投城市计划，作为全国首个集赛评促于一体的场景创新赛事，本次大赛开放城市级应用场景，面向全国征集解决方案，推动新技术、新产品与真实应用场景精准对接。未来合肥将继续挖掘场景资源，完善场景生态，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0: 日前，蜀山区西园街道第六届全域党建为民直达创投项目表彰及公益鹊桥会举行。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搭建校地企社资源对接平台，推动基层治理与便民服务提质升级。西园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已连续开展六年，依托创投平台，街道打造多项特色养老服务品牌，累计服务老人4700多人次，服务时长超25000小时。此外，西园街道与三所高校达成校地共建合作，并与项目企业签订执行协议，借力高校人才科研优势，规范公益项目落地实施，切实服务辖区群众。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建强公益鹊桥资源对接平台，深化校地协同、企社联动、群众共治，健全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协同发力、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持续丰富服务供给、细化治理举措，让为民直达品牌扎根基层、落地见效，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合美社区样板。
1: 9月30号到10月5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磅行业盛会，本届展会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采用室内展览加室外汽车主题活动加县区联动分会场的立体化办展形式，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米，其中主会场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占地10万平方米，设置四大特色展区，覆盖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生态。乘用车展区以6万平米的规模集结国内外主流品牌与安徽本土军团最新力作，涵盖大众消费级到豪华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展现新能源汽车最新设计理念与技术趋势。 汽车后市场二手车、商用车、汽车金融展区聚焦零配件、维修美容、认证二手车交易及商用车解决方案，聚合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打造一站式技术交流与专业。

0: 采购平台，智能化街区汇聚核心整车企业，打造体验式展陈空间，聚焦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应用，设置公众试乘试驾专线，实景演示高阶智驾、自动泊车等技术，让观众直观感受未来出行的科技魅力。汽车文化生活区则打破传统展会边界，围绕车延伸多元生活方式，融入户外露营、后备箱市集、亲子互动及地方文旅展示，引入低空经济等新兴业态，构建沉浸式汽车生活体验场。与此同时，展会同步联动瑶海、庐阳、蜀山、包河、肥东、肥西、长丰等七大汽车城设立分会场，总面积约10万平米，将展会辐射力延伸至全市域。此外，展会还将邀请新能源汽车制造龙头企业代表、国内外行业专家、移动出行及飞行汽车领域头部企业负责人等嘉宾，深化产业技术交流与商贸合作，助力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1: 前几天的一场秋雨温润了朝城大地，藏在枝叶间的桂花也悄然绽放。漫步巢湖街头巷尾、公园绿地与居民房前屋后，米粒大小的小花掩映在翠绿枝叶间，往往还未见繁花，清甜的香气便随风漫开，沁人心脾，带来独属于秋日的舒爽。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多处及城乡，看到眼下巢湖城乡桂花进入盛放阶段，酝酿了整个夏天的秋日花香盛宴，伴着微凉秋风如约而至。9月25号，记者走进卧牛山公园，未见花影，清甜花香便扑面而来，绿叶间点缀着点点碎金般的桂花，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秋香，用镜头留住这份秋日限定美景。喜尔池公园也是如此，一棵棵桂花树枝头繁花错落，金黄素白小花藏于夜间，如同散落的繁星，市民行走树下，衣袂沾香，步履间皆是悠然惬意。在苏湾镇小黄山中，一株株金桂依山而立，错落生长在林间坡地，山脚下村民的房前屋后也随处可见金桂的身影，山风穿林而过，浓郁桂香顺着山谷缓缓散开。不同于城区公园清甜花香，山野间的桂香裹挟着草木的清润气息，不少游客循着花香登山寻桂，驻足树下细嗅芬芳，大家或结伴闲谈，或静静观赏，沉醉在山野秋景之中。山间林木深浅交织，细碎金蕊缀满枝头，远山寒带，桂香漫山，勾勒出一幅悠然恬淡的秋日山野画卷。眼下巢湖桂花正进入观赏期，满城桂香迎来最佳赏桂时段，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寻香赏桂，在氤氲花香里感受巢湖独有的秋日浪漫。园林工作人员提醒，桂花花期较短，喜爱赏花的市民可就近前往公园小区观赏，赏花时请勿攀折花枝，文明赏桂，留住这份秋日暗香。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得知，2026合肥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从9月25号起发放，补贴总规模达3000万元，汽车消费按照车型及购车价格给予一次性定额补贴，每名购车人限享受一次。
1: 日前，由合肥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年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振鹏教授受邀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主题为探寻火星水的踪迹的科普讲座。
0: 日前，来自12个国家的50多名外国友人走进包河区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包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等地，围绕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媒体赋能产业以及推动安徽视听与文化出海等内容，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和座谈交流活动。
1: 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经研判，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9月25号假期第一天，截至晚上8点，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流量283.59万辆次，同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20.8%。
0: 9月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又传捷报，在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唐君瑶携手队友击败老对手韩国队，中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江淮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众行者一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